0: 미친 소리. 아니,
1: 뭐.
0: 그래갖고 사태 따부 등가지 그 드라이로 드라이 동굴 그 중앙하이 따부 드라이로 가서 등가 난리야. 그러니까 그 따부 등가 나야 하면 또 따부 또 우리야 드라이 동굴 등가 이봐도 이제 몸하고 방한장해로 뭐 드라이 팀에 팀 드라이 동굴
1: 가통 드라낭 나이
0: 마 슬랑 나이 정말 야거워 마
1: 来，来，那他们两个在那个，我从哈巴罗，看见你那个，一会儿他五百多，那有，他们他们我还，阿拉卡，阿文他们，原来那个在哈巴罗，从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알리러고 이끌러고 이제 중가요 따고 뭐 중고 해보는데 이제 또 뭐라고 근데 중고 여튼은 당연히 말이 하고 하이 또 사고 그리고 시작다
1: 등문고 맞다랑 나이 능사가 제 번에 self confidence discipline focus clear अब अब रख तो
0: Aburuk
1: Zatun Payu. Belehamai Takuranza no. Belehamai. Belehamai. Ow. Tumunibising Serenus, Abu Purimano, discipline, group work, self confidence, Tai, hard work, Kalaneni. All Samule, Borok, Tumunibising Serenimano. Jatan, my Kaladi Kaladi, Nene, and Bushim Wipan Kalarimangala. Tung Tintin of Wabno, Serenipane. Belay. Tumung may bising tay. Balay ka ng kumani. Tapong ni besa bote ka sa sumung. Tipra sa amsay ni mano tipra ni. Ma tipra sa rong bagi no. Ni sana. Taka tipra sa rong bagi no. Kagoy mano. Football ni. Druna sa Diyos hapno hanjat. Mahabharat ni Dronacharya Acharya Gurudev Dronacharya jeti ke ti deno joto kala kushal phuranka pandav tai kuro pokhoni jene rajkumarakno abahaino football ni Dronacharya ti prani sapno hunja hello
2: the person you are speaking
1: Hello.